0: 无所住啊，千万不要无念，无念要无所住，无所住就是平常心，无所住就是道。经常有人听到一个言论啊，说什么无念，无念不对啊，无念不是道啊，无念不是根本的。你一个人，你躺床上临终学了一辈子，学了个无念，躺床上说坏了，我这念头一直在来，好的坏的都来，坏了麻烦烦恼啊，对吧？你想无念，你想什么都放下，你平时打坐也好，你怎么着也好，你只要是修，你知道这个念头是不受你控制的，知道吗？这个念头一来，你说我无念，那个念头已经过去了，不是说你不想来一个念头都没有，你控制不了它，这都是因缘，对吧？因果会随着你的想法不产生吗？你今天吃了个吃多了，对吧？闹肚子，你因果念头都是因果，做过的事儿它就会留下，所以别想什么无念无念啊，无念也是一个方，也是一种作业，也是头上安头，你就看着它就行，你就无助来了行，没念行，有念也行，保持平常心，这才自在，知道吧？千万别什么无念无念无念。是因为前两天我这人是针对事儿不对人啊，前两天我就发了一个这个，对吧？我就说了两句，我也忍不住，我这人就这样，觉得想说就说。但是我是觉得我也不是什么老师啊，咱都有师兄，我是只是把我觉得对的道理告诉大家，不要无念啊，不要无念，而是无助。有念无念不是问题，有念也好无念也好没关系啊。我是人，我饿了吃饭，我连吃饭我都不知道了，我困了我睡觉，我连睡觉我都不知道了，对不对？
1: Tu radio top, top. Devo despertar.
2: Yo, Pisa, LM. Miré mi tarifa, pasé de 1000 a 100,000. Aunque era lo mismo, en base a cuánto sufrí. Todavía falta ver, también descubrir. Escupo lo que antes no podía decir.Errores que logré corregir, perra, me hice sola Bondi 2P. Antes de que me llame el Gonz, era fan del B.

0: plataformas Android o iOS. ¿Eres agente de ventas o comercial? Trabaja con nosotros. Escríbenos un WhatsApp al 634-709-539. Ampliamos nuestro departamento comercial.
1: 无所住, 千万不要无念, 要无所住, 无所住就是平常心, 无所住就是道。 经常有听到一个言论, 说什么无念, 无念不对啊。 无念不是道啊, 无念不是根本的。 你一个人, 你躺床上临终, 学了一辈子, 学了个无念, 躺床上说, 坏了, 我这念头一直在来, 好的坏的都来, 坏了, 麻烦, 烦恼, 啊, 对吧, 你想无念, 你想什么都放下, 你平时打坐也好, 你怎么着也好, 你只要实修, 你知道这个念头是不受你控制的, 知道吗? 这个念头一来, 你说我无念, 那个念头已经过去了, 不是说你不想来, 一个念头都没有, 你控制不了它, 这都是因缘, 对吧? 因果会随着你的想法不产生吗? 你今天吃多了, 对吧? 闹肚子, 因果, 念头都是因果, 做过的事它就会留下, 所以别想什么无念无念啊, 无念也是一种作业, 也是头上安头, 你就看着它就行, 你就无助, 来了行, 没念行, 有念也行, 保持平常心, 这才自在, 知道吧? 千万别什么无念无念无念。 是因为前两天我这人针对事儿不对人, 前两天我就发了一个这个, 对吧? 我就说了两句, 我也忍不住, 我这人就这样, 觉得想说就说, 但是我是觉得, 我也不是什么老师啊, 咱都是师兄, 我只是把我觉得对的道理, 告诉大家, 不要无念, 不要无念, 而是无助, 有念无念, 不是问题, 有念也好, 无念也好, 没关系, 我是人, 我饿了吃饭, 我连吃饭我都不知道了, 我困了我睡觉, 我连睡觉我都不知道了, 对不对?